0: 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有福的人呐，自带如暖玉般的能量场，温润如玉，暖人而不灼人，从不急于彰显锋芒。如此的温和体现在柔和不露锋芒的眼神当中，体现在得体传递暖意的举止当中，也体现在懂得体察他人，理解彼此。如此的温和从容，能够让人心洁净。从容修行，留白修口，温和待人，它是深植于骨子当中的修养，拥有由内而外的从容温和，总能在岁月当中收获更多温柔。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跟着广播游河源，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龙川的鳌山溪谷，它离驼城啊仅仅5公里，旅游资源相当的丰富，主要景点有八卦桥、风铃湖、高山花海、仙石潭、姐妹潭、奇石凌云啊，物种繁多。鳌山呐、啊，属于罗浮山脉的分支，主峰为大帽山，海拔1175米，从古到今啊，都是河源的文化名山。登上狮子顶，凭栏远望，风景宜人。来到鳌山呐、啊，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美食呢？比如说八宝鱼生啊、酿三宝、盐焗鸡啊等等，食材新鲜，让人流连忘返。怎么样，找个时间呢，到鳌山溪谷玩一玩吧。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滔滔不绝，反而懂得在言语之间留有余地。如同老玉匠教授徒儿时强调的下三刀停一息，刀尖留白为了成全玉之美，画间留白则是为了让礼入心。有福的人啊，说话时一定要做到留白，每说一句啊便停顿一会儿，让语言沉淀，倾听时专注认真，懂得思考，开口只说七分，留有三分余地。言语间的停顿啊，不是迟钝，它是积累力量，藏着对于他人的尊重。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

跟着广播游河源，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木川半岛营地。它位于河源万里湖南山下村的湖畔呐、啊。营地及露营、团建、酒店于一体，拥有咖啡厅、停车位、沐浴房、中央厨房，还提供烧烤、火锅，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说露营、篝火晚会啊、音乐会啊、电影节、水上桨板等等。还等什么？找一个好的时间和天气呢，带着您的家人朋友到那里度度假吧。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就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5: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6: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4: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5: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9: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河978漫游河源，
1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7: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真正的从容不是安稳环境当中的游刃有余，它是动荡十分的心神不乱。生活当中有人遇到问题便慌了神儿，有福的人呢，总能保持沉静，如深潭的水一般不被外界惊扰。如此从容并非天生，它是慢慢修炼的结果。比如说入座时脊背挺直，肩颈放松，行走时步伐稳健，不慌不忙，一定要动静有度。遇到问题呢，停顿三秒，深呼吸，以呼吸定神。每天呢，留点时间静观思绪，不随杂念起伏。日积月累的修炼会让内心越发的沉稳。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跟广播游河园，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六月半岛营地。河园的浪漫一半与观礼湖有关，在河园桂山自驾的旅游公路当中，藏着一个低调毫不张扬的白色的建筑啊，它在万里湖边的悬崖之上，为每一位自驾的游人提供浪漫的歇脚地，以珊瑚礼遇，表达爱意。万里湖六月半岛民宿啊，玩千亩的原生态的万里湖，碧波万顷，绵延着山脉，那里可以让你的身心得到全方位的放松，找到心灵停泊的港湾。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完成它有比完美更加强大的生产力。我们总以为啊，能够成功的一定有周密的规划、完美的时机和强大的意志力，但其实我们的规划总在不断的修正当中，也根本不存在完美的时机。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决断，它是一个随手而为的行动。比如拿写作来说啊，有时想得越久，想写的反而会越少，构思很久的选题，等到要去写时，没有了思路，不知从何完成。很多新颖的念头、厉害的想法，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想到的，犹如灵光乍现。隔的时间越久，越难以还原当时的思路，唯有想到立即完成，才能真正的留住它。所以亲爱的朋友，只要你内心有一点点想要完成的想法，那就不要迟疑，赶紧行动起来了。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粤东紫金群山环抱的飘香小镇兰塘。当砂锅掀开的刹那，岭南的晨雾漫过紫金的黛瓦青砖，藏匿于帷幄的香艳，都是一部会说话的史书。兰塘的美食啊，不光有精心雕琢的宴席，还有山野美味，每一道啊都带着土地的体温，每一口都藏着时光的味道。兰塘美食的镇山宝贝啊，必将是那碗土猪肉汤啦。主角兰塘铁猪啊，它可是国家保护名录的珍稀品种，汤质清亮，肉肥而不腻，它是山野孕育的精华滋味。当然来兰塘啊，要尝尝那里的红焖土猪肉啦，那是珍贵的兰塘土猪，它换身红亮浓香的新衣登场，猪肉吸饱了酱香精华，红亮诱人，一定会让你大饱口福。除此之外啊，还有很多的美味啊，比如蒸江河杂、鸭酸，还有粉丝包，以及山野的美味牛肚生啊，还有蜂蛹煮饭啊，也是相当的诱人，都是山野的珍味啊。兰塘的美食啊，它是山与水的协奏，是时间与人情的沉淀。从国家保护的珍稀土猪啊，到清冽的秋香江的河鲜，从山野的奇珍到结晶的薯丝包啊，每一道啊都承载着当地人的巧思。

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
10: 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在何缘，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 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0: 度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播，自由广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3: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3: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2: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3: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4: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3: 但九七八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6: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5: 但九七八的祝福
6: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斑马妈妈，斑马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6: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

0: 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你不会明白，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

花，未必一定要把它摘下。我喜欢风，难道叫风停下来你让我闻一闻？我喜欢云，难道叫云飘下来照着我？爱一个人未必一定要跟他一辈子。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好久。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0: 而过敏性鼻炎是免疫系统的过度防御，把花粉、尘螨、霉菌这些无害物质当成外敌攻击，导致鼻黏膜充血水肿。核心症状就是连续喷嚏、流清涕、鼻痒、鼻塞、病程长、易反复，不干预只会越来越严重。面对这些情况，鼻炎患者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找准过敏源，盲目调理不如精准避坑。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或血清特异性 AGE 检测，就能明确到底是尘螨、花粉还是霉菌在作祟，这是控制鼻炎的第一步。第二步，科学治疗不盲目，环境隔离。尘螨过敏者换用防螨床品，每周用60度以上热水清洗被褥，保持室内干燥通风。花粉季关好门窗，外出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鼻腔和面部。鼻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线首选药，安全温和，坚持用2到4周才能稳住病情。口服抗组胺药能快速缓解喷嚏、流涕。针对重症患者，药物效果不佳者，脱敏治疗是唯一对应疗法。坚持3年左右规律治疗，能让免疫系统逐渐耐受过敏源，从根源减少发作。第三步，日常做好鼻腔护理，生理盐水或海盐水鼻腔冲洗，无副作用，老少皆宜，能冲走鼻腔内的过敏源和炎症分泌物。每天坚持做，能大幅缓解不适，孕妇儿童也能放心用。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虽无法彻底断根，但可控可防，规范治疗加科学护理，就能告别鼻塞、喷嚏，顺畅呼吸。3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2: 9-7-8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4: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4: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4: 9-7-8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9-7-8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2: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3: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4: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2: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1: 超级明星
12: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停车路上。今天跟大家来一个临时的 surprise 啊，今天来一个临时的惊喜。我们以往点歌是周五，今天我们周四让大家来点歌了。各位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一路畅通下午版，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抢占我们今天的点歌名额。今天是真的很临时啊，刚刚决定的让大家来点歌，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小惊喜哦。同时如果说大家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也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进行分享。再次提醒大家，点歌信息或者是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这个手速特别的快啊，纪氏家族及时的就发来了点歌信息，他要点播的是晚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同时提醒到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是临时让大家来点歌了，各位可以发送点歌信息或者是路况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来看到微信平台一笑要点播一首《一生何求》，再来看到的是东宝要点播一首草蜢乐队的《宝贝对不起》，恩阳山羊奶要点播的是《我记得》，是赵雷的那首《我记得》吗？最好跟我确认一下哈，因为看到有好几位歌手的，所以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想要点播赵雷的。那么两点十二分，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临时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抢占我们的点歌名额。目前两点三十分之前大概只剩下最后一首哈，那么两点三十分之后还是有充足的点歌名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经典老歌《一生何求》。

0: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哈。这个罗 YH， 很抱歉，你点播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我们节目库没有啊，只有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领航者点播一首情网，你的歌曲也能是在两点半之前排上了啊。破碎的梦要点播张柏芝的任何天气，你这首歌要在两点三十分之后才能够安排上。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知哪里追究？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5: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3: 但九七八的祝福
5: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6: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好，一开始节奏大家应该就已经听出来了，来自草蜢乐队《宝贝对不起》。时间来到下午的2:17，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今天我们在2:30之后还剩下最后5首歌的点歌名额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一小节我们来听到东宝点播《宝贝对不起》。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罗 YH 要换一首《晚风心里吹》。那待会儿的时间哈，两点半之后我来送上的是李克勤的翻唱演绎啊，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李克勤的版本，所以来送上他演唱的版本。这位名字哈是两个眼睛的朋友哈，这个名字是一对眼睛，然后呢头像也是一对眼睛哈，就感觉像是四只眼睛在看着我。发来978三个字啊，那你要点歌的话呢，可以发送点歌信息直接来告诉我要点比如说谁唱的什么歌曲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临时起意让大家来点歌，还剩下两点半之后也剩下最后四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得抓紧时间告诉我点播的信息。那么同时提醒大家哈，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在30度，今天全天最高温是34度哈。那么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户外运动，同时也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好，接下来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领航者点播的张学友《情网》。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曾永军说，谢谢骄阳小姐姐的特别福利啊，今天也是临时起意让大家来点歌，因为明天单位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然后我会有点担心，万一赶不上这个节目，到时候就会耽误，会影响大家点歌，所以今天先送一些这个福利，如果明天不影响的话，还可以继续让大家来点哈，当然这是就是明天的后话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刘早点睡，他说啊，要点五月天的一首花儿哈，你的这首歌会在两点半之后来排上。那么今天我们的点歌名额还剩下最后三首歌，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好，那么在两点半之前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首哈，来自赵磊的我记得，这首歌曲是微信平台恩阳山羊奶来点播到的，一起来听歌咯。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特别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是临时增加了一期点歌，各位今天还剩下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想要点歌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抢占我们今天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好，要到2:30的报时广告时间段了，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6: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6: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6: 河源市公安局宣。
1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受。 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下午的2:35，一路畅通下午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肖阳。那么这个时间段哈是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今天还剩下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那么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热哈，此时的室外实时温度呢是31度，我们的体感温度大概在35度左右，天气炎热，太阳又特别的晒，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户外运动，还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好，那么这一小节想与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破碎的梦》，他来点播到的是张柏芝《任何天气》，无论任何天气，我们都要保持好心情。

有人说，哎，刚听节目啊，咋今天点歌了呢？今天是临时决定的哈，临时让大家来点歌，所以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啊！今天还剩下三首歌的点歌名额。

继续来送上歌曲，这首歌是罗 YH 来点播到的《晚风心里吹》，原唱呢是广州的一个从网络上知名起来的歌手阿黎月，但是呢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版本其实是李克勤的翻唱演绎啊，我更喜欢他演绎的这个版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李克勤《晚风心里吹》。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好，来看到这位叫做曾的朋友要点播一首《一生不变》，这是李克勤的版本，我会在待会儿的时间来送上啊。时间来到下午的2:43，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还剩下最后两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大家要点歌抓紧时间来抢占最后两首歌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小刘早点睡，他来点播到的一首五月天的快歌了哈，花。

0: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调整引擎，快乐加速，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一路畅通下午版，与你快乐相随。

好，我们来看一下点歌信息啊。微信平台名要点播一首《立春》，稍后的时间会来送上你点播的这首歌哈。那么今天就剩下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了，所以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你的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李克勤《一生不变》。

生不变。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老炮要点播一首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你这首歌曲会在稍后的时间来送上啊。那么今天的点歌名额就已经排满了，大家就不用再继续发来点歌信息了。时间来到下午的2:51，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进行实时的分享。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啊，是在这个今年的春晚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立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明来点播到的哈，这一小节一起来听《立春》。

立春，我们已经走到了秋了哈。现在今天是8月20号，学生朋友们还剩10天就开学了，而我们马上也到了处暑的节气，本周日就到处暑的节气了。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啊！到了9月份，我们紧接着就是白露秋分到中秋，所以真的是一年四季从春到秋。大家这一年快过完了，有怎样的收获，怎样的得失呢？是不是也要到了一个总结回顾，然后继续更好走向前的时间段了。好了，2:55，我们要来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微信平台老炮来点播到的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感谢大家陪伴9.78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我是骄阳，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再见，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没法形容对离开的憧憬，头顶的雷声摇摆的风铃，你似的铁似的话，怎么关爱都不再发芽，莫名其妙觉得痛，砸进心里面的人。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
12: 哇，978快乐的周六。
1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1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3: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5: 梦给他
16: 也悠悠弯弯的冰晶
15: 飞机擦鼓。
14: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路上好音乐。
1: 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
0: 她是风靡一时的香港玉女掌门人。上世纪90年代，她以清纯的外表和数首经典歌曲红遍亚洲，一时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周慧敏《红河谷》。这是一首已经流传一个世纪的加拿大民歌，早在1896年前就已经在5个以上的加拿大省份流传了。《红河谷》曾经被用在多部影视剧作品里，1941年被用作电影《红河谷》的片头曲，而港剧《大时代》及其续集《世纪之战》用作插曲，由周慧敏主唱。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也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经典音乐分享，一直陪你在路上。如果你知我苦衷，张国荣与周慧敏两人在《兰江传》的片场内外相谈甚欢，于是答应为周慧敏写一首歌，这就是不久后收在周慧敏专辑中的《如果你知我苦衷》。听了这首歌，你就会明白，张国荣的作曲功力绝不仅仅是随便写一首歌而已，他已经能够根据歌手的风格和嗓音特征来作曲。这首歌呢，不但婉转动人，而且旋律简单，难度低，容易上口。那么与张国荣写给自己的歌曲全然不同，完完全全是为周慧敏量身定做。

0: 谢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周慧敏，《红颜知己》。这首歌曲呢，是1995年 TVB 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这首歌表达对于爱情的期待，以及恋人追求自己的完美，用深情和执着把爱与情歌的苦与悲都表现在了歌词和曲调中，莫名的还有一种共鸣的哀伤。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红颜知己》。
1: 亲眼见到你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一路经典音乐分享，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由向雪怀作词，李子恒作曲，周慧敏演唱。喧嚣浮躁物欲的世界，有人对你痴心一片，期望换得情深意浓，相守相恋一生一世，是不是最幸福的事呢？痴心换情深这首歌表达了对于情人的痴心，以及对于情感的执着之情。而若落花虽有意，流水终无情，换不回所望，是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呢？如果痴心能换情深，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周慧敏，自作多情。这是1993年周慧敏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音乐人陈少琪填词，收录在专辑《冬日浪漫》中。该曲入选1993年劲歌金曲颁奖名单。这首歌可以称之为周慧敏歌唱事业的标志之一，其轻松愉悦、朗朗上口的节奏与失望悲伤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用欢歌唱悲情。

0: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1: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0: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8: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黄颖，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儿童常见的传染病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是肠道病毒引起，高发于春夏夏秋交替，5岁以下小朋友最容易中招，传染性很强，主要通过粪口、飞沫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物品传播。它典型的表现，家长要牢记，孩子会突然发烧，大多是中高热，紧接着喉咙疼，不肯吃饭，流口水，查看咽喉、咽峡部位会长小水泡，疱疹破溃后会形成小溃疡，孩子吃东西、喝水都会疼，手脚、臀部一般没有皮疹，这点可以和手足口病做区别。很多家长一般看到发烧长疱疹就很慌张，这里跟大家说明，疱疹性咽峡炎绝大数是普通轻症，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病程1周左右，没有特效药，治疗以对症护理为主。发烧的时候，遵医嘱使用退热药物，咽喉溃疡疼痛，尽量给孩子吃温凉软烂的食物，多补水分，不要盲目使用抗生素，它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没有效果，也不建议自行吃中成药过度治疗。 但我们也要警惕危险信号。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不佳、嗜睡、频繁呕吐、肢体抖动、呼吸急促、喝水困难、尿量明显减少，要立即就医，警惕重症的风险。重点来讲，家庭和幼儿园如何预防？第一，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回家认真洗手，不要让孩子湿手。第二，玩具、桌椅经常清洁消毒。患病孩子居家隔离，完全症状消失后再返回幼儿园，避免交叉传染。第三，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家里多开窗通风。最后提醒大家，疱疹性咽下炎不是终身免疫，得过一次之后还会被不同型别的病毒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不能松懈。如果发现孩子发烧、咽痛、拒食，及时观察咽喉情况，把握就医指征，科学护理，不用过度焦虑。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黄颖医生，下期再会。
2: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7: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方力申、邓丽欣，《十分爱》。
1: 分手后一分钟，便有后悔声音。
0: 他们的这首歌的合唱，相信陪伴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歌声里有青涩，有执着，也有爱情里的纠结和真心。

杨千嬅、林峰《未完的歌》，整个歌声深情，意境悠长，像是一段还没有说完的故事，温柔又有力量。两位实力派合唱，情感呢也在层层递进，越听越有味道。

0: 谭咏麟、陈慧娴活得潇洒，这首殿堂级别的对唱，大气又洒脱，气场全开，不仅是对唱金曲，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西邦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4: 擦过。
3: 一路有老歌，

欢迎来到我们经典对唱时光。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一起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最动人最耐听的华语流行对唱经典。每首歌都是一段回忆，每一段合唱都是一次心动。梁静茹、古巨基，还是好朋友，这首歌温柔又带着一点点遗憾，唱出了很多人心里最微妙的感情。有些人相遇相知，最后却只能停在好朋友的位置。旋律舒缓，嗓音搭配细腻，是华语对唱里非常治愈也非常有共鸣的一首经典。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蔡健雅、孙燕姿、原点两大实力女 vocal 呢。蔡健雅和孙燕姿合作的原点，干净的吉他，直白又深刻的歌词，讲的是成长、错过与释然。两位歌手的声线一柔一韧，默契十足，是很多人心中不可替代的文艺对唱神作。

0: 钟嘉欣韦雄恋爱令人心痛，这首歌曲的情感浓烈，旋律抓耳，把恋爱里的甜蜜和脆弱，期待与受伤都唱得非常的饱满，对唱的张力也十足，一听就很有画面感。
1: 许多深宵两点钟，谁眼惺忪辗转反侧蔓延。

林俊杰阿萨小酒窝，轻快甜蜜青春的阳光，一想起就是满满的初恋感，温柔又可爱，是华语乐坛最经典最甜的对唱之一。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9: Good morning。
8: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华语乐坛的浩瀚星空中，有一位巨星光芒璀璨，他以雄浑激昂的嗓音，独具魅力的演唱风格，征服了一代又一代听众，他就是林子祥。今天跟随着一路有老歌，走进林子祥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经典之作。林子祥1947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师。然而父母的离婚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变故，他随父亲生活，并因此承载了一份难以言说的孤独与责任。这种生活的波折像是他乐曲中总有的起伏，同时也锻造了他的意志。
1: 常为义王梦想八狂，内心摸索。
0: 在英国留学期间，林子祥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成功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的创作与表演当中。然而父亲突然停止了经济资助，使他面临困境，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凭借毅力和勤奋四处打工，艰难地维持生活，并且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1975年，林子祥回到香港，加入到

97.8 这一时的为您推荐林子祥《谁能明白我》。这首歌由林子祥作曲，郑国江作词，收录在专辑《祥情甘仔》当中，同时也是影片《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歌曲的曲风前期悠扬婉转，后期偏慷慨激昂，歌词积极向上，非常励志。林子祥在演唱时深情沉醉，使得这首歌在当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

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歌曲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古曲《将军令》，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徐克的剧组在厦门拍戏时，录音机播出的古曲《将军令》让他们感到振奋，随后要求黄沾将《将军令》改编成《男儿当自强》。在录制过程中，黄沾让林子祥尽情演唱，并且在尾段加唱了8度的高音。整首歌曲是鼓励男性要自强不息，勇往直前，歌词直白而富有力量。林子祥用高亢的声音演绎出豪气和激情，让人热血沸腾。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1980年，《分分钟需要你》。愿我会炸火箭。这首歌的歌词蕴含了粤语片区的朴实价值观，强调了简单的幸福和陪伴的重要性。该曲的歌词是由郑国江根据林子祥的经历量身打造，本身是林子祥创作用来追求女朋友的，但是歌词看起简单，却充满了浪漫真挚。从歌曲的意趣和传唱度来说，这首歌应该稳坐粤语小甜歌的第一把交椅。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全歌采用粤语口语，抒发对于恋人的无限爱意，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有充满烟火气的朴实直白的比喻。虽然没有跌宕起伏，但是简单的大白话里蕴藏着都是恋人之间接地气的甜蜜细节，让人听了不禁嘴角上扬，心情愉悦。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1980年《分分钟需要你》。

97.8，这时的我们来听林子祥《真的汉子》。在这首歌当中，真正的男子汉的精神被鲜明地传达了出来。他们勇于尝试，不畏失败，坚信只要有意志，无论何时起步都不算晚。他们不屑于他人的眼光，凭借着真才实学去争取成功，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这是他们的信念与责任。林子祥的歌声坚定有力，唱出了男子汉在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时应有的担当和勇气。他激励着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努力拼搏。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时，心中都会涌起一股力量，让人相信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就能成为生活的强者。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也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

0: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的我们来听林子祥《数字人生》。这首歌在当时展现的是现代人在数字化时代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林子祥通过歌曲中描绘的故事情节和歌词，表达出他对于数字生活的观察与思考，让人深感震撼。整首歌的开头、结尾以及过渡部分全部由数字填充，这在所有流行歌曲里绝对是独树一帜的。林子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铿锵有力又行云流水，长串数字部分的高音更是一气呵成，丝毫没有气息不足或者刻意发力的迹象。
1: 为何弹出四音，谁人能够预知。
0: 他给人感觉是嗓子和肺部彻底打通，瞬间就能够爆发出清脆刚劲的声音。纵观华语乐坛，能够气定神闲地演绎出数字人生的歌手呢，实属寥寥无几。而这首歌也将林子祥的铁肺魅力彻底地展现给了听众。
1: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97.8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敢爱敢做。不得不说，这是一首超经典的粤语歌，从他问世的那刻起就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力量之源。无论是在情场中跌跌撞撞，还是在生活中遭遇波折，只要有敢爱敢做这首歌在耳边响起，仿佛就有重新站起来的记忆。这首歌似乎早已超越了音乐的界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它不仅展现出了林子祥独特的音乐才华，更体现了他对于生活、对于爱情的独到见解。歌词中的每一句都仿佛在告诉着我们，在爱情面前不要害怕，要勇于追求，在困难面前不要退缩，要勇于挑战。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新的一年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5: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6: 擦过。
5: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听王菲的歌。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在北京，1989年凭借着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王静文》。1992年因为演唱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听者所熟知。王菲是继邓丽君之后在亚洲地区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语女歌手，更是被华语乐坛同行以及众多明星一致赞美，视为偶像崇拜的超级巨星。她以其极具辨识度的天籁空灵般的嗓音，在华语歌坛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王菲时代，并且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

这首歌是王菲在1992年下半年从美国返回香港，并且重新踏入乐坛而发行的唱片。她的这张唱片呢，一推出即断市，销量冲破白金。而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横扫全港，更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礼当中勇夺金曲，声势可谓一时无两，令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

978 G 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3年《执迷不悔》。这首歌呢收录在1993年2月5号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中。王菲在1987年随父亲举家移居香港，而在当时经过朋友的介绍，拜了戴思聪为师学习唱歌。之后，王菲首次负责专辑封面的概念，并且第一次执笔谱写了她的第一首国语歌曲《执迷不悔》国语版的歌词。人如何不舍，而这首歌呢，是根据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由王菲重新作词。这首歌的曲风有灵魂乐式的演唱色彩，也是他首次尝试歌词的创作。而《执迷不悔》呢，更像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虽然歌曲的曲调呢较为平凡，编曲呢普通，但仅仅其透出来的那份感觉或者是信念，触动了人心已足矣。《执迷不悔》就是这样一首歌。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执迷不悔》。

0: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7年《人间》。这首歌呢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后来呢，中岛美雪根据这首曲的原曲调呢重新的填词，做了一首叫做《清流》的歌，收录在中岛美雪199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王菲1997年她的同名专辑。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麻醉》当中的《慵懒唯美》，以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暗藏悲伤，以及闷的那种随意，娱乐场的恍惚迷离，还有我们今天听到的人间的沧海桑田，以及我也不想这样的舒缓疏离，怀念的恬淡况味，扑火的绝望静谧，小题大做的灰色敏感，云端的坦然悠扬，王菲97中的情绪的暗流涌动，五色杂陈。在声音的控制和细节的处理上呢，他做的都是相当出色。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1997年王菲《人间》。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来听王菲的歌。王菲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她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入人心的歌曲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她的音乐作品呢，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流行到摇滚，从民谣到电子，每首歌曲呢都充满了她的个人魅力。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红豆。红豆这首歌呢，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当中。作曲人柳重言呢，在创作红豆时呢，根据王菲的声音想象她会怎么唱，因为她非常欣赏她的嗓音，于是呢，曲子几分钟呢就创作了出来，并且打破了自己写歌最快的记录。红豆这首歌呢，在她的专辑《畅游》当中其实是特色最弱的歌曲，但是也是最红的一首歌，除了旋律动听之外，那么作词人细腻缠绵的笔锋也为该曲呢增色不少，而王菲的声音听起来呢有一些弥散，但是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在中间饱含的情感流露自然，不愧是一首情歌的典范。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红豆》。

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我愿意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号发行的专辑《迷》当中。该曲呢，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王菲的一首经典的情歌，也是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歌曲呢，以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王菲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非常完美的展现，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与美好。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

0: 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也只有你啊。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和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0: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欢迎收听97.8，这一时段播出一路放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畅游青春重置计划之 Beyond 的歌呢是雄性激素很饱和，尤其是黄家驹作为主唱，声音高亢豪迈，音域辽阔，穿透力极强，那么这样给男生翻唱增加了很大难度，很难做出差异性。今天的一路放轻松为大家带来的是女性音乐人来翻唱 Beyond 的经典作品。978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

0: 978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西林那一高，谁伴我闯荡。
1: 你冬天就来到了，冻冻地啊最好是烧嚟食啦。
2: 春天呢就最好扑碟的，夏天呢最好食凉粉啦。
1: 咁秋天最好做咩呢？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4: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放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为您推荐青春重置计划翻唱专场。虽然说翻唱最终呈现的作品呢，并不是每一首都足够惊艳，但是呢，也体现出了这些年轻歌手对于经典歌曲独有的理解和认真的态度。在音乐传播和消费都在不断革新的行业变化中，不同年龄段的音乐聆听差异呢，也开始了愈发明显的差异。而青春重置计划的价值呢，在于能够为年轻音乐人创造更多曝光的可能。而在这一份计划中，

翻唱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重新演绎，更是音乐人基于自身理解对于音乐作品的一次重置，无论在编曲、情感表达、演唱技巧等等方面，都能够体现出音乐人自己的特色。九七八一路放轻松青春重置计划为您推荐陈珊妮《忘记你》。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978一路放轻松青春重置计划为您推荐宋雨琦《漆黑的空间》。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婉转，赤心背脊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天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音乐可以这么听。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老老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从轻到重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7: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7: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洪泉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石屯的小伙子，勤快又能干。他娶了一个媳妇叫玉花。玉花不但长得美丽，心地也很善良。可是因为石屯有一个后娘，后娘对待玉花很是恶毒，不管玉花怎样尽心伺候，她都百般挑剔，甚至常常对玉花又打又骂。石屯很心疼媳妇，可是他拿后娘没有办法。有一天，他看玉花实在忍受不了了，便对玉花说：我看你在我后娘手里也熬不出来，不如我们一起去外地谋生吧。玉花听了很是感动，便答应和石屯一起离开。半夜时分，他们从马棚里牵了两匹马，悄悄地骑上马出门去了。不知道走过了多少村庄，一天他们两人来到了一座大山脚下。玉花特别口渴，他看见路旁有一股红色的泉水从山上流了下来，就用手捧起来喝。这水清冽甘甜，沁人心脾，玉花喝了以后，整个人变得精神焕发，光彩照人。这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村子，由于天色已晚，他们便敲门去了一户人家歇脚。当老婆婆听说玉花喝了洪泉水时，先是大吃一惊，紧接着眼泪就流出来了。原来洪泉一直通到红山顶，红山上有一棵大枫树，洪泉里的水就是从那棵大枫树的根上渗出来的。每年枫叶红的时候，大枫树就会变成一个红脸妖。哪个女人如果喝了洪泉里的水，红脸妖就会把她抢去做夫人。等到下雪的时候，红脸妖就会和抢去的女人一起变成枫树。玉花听了又惊又怕，但还是安慰老婆婆。石屯对玉花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红脸妖把你抢走的。因为老婆婆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他看到这对夫妇很面善，便让他们住了下来。他们两个人，一个耕地种田，一个料理家务，对老婆婆非常孝顺。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到了枫叶红的时候，老婆婆开始担心起来。一天，院子里忽然飘来一片红枫叶，紧接着红脸妖从天而降，只见他把袖子一甩，那片红枫叶就变成了一顶花轿。他又把袖子一甩，玉花就进了轿子里，霎时间红脸妖和轿子不见了。老婆婆惊叫了一声，赶快叫来石屯。石屯说：老婆婆，您放心，我一定会把玉花找回来。说完，他带上一把尖刀，骑上马，径直往红山奔去。红脸妖将玉花带到红山里的一个山洞里，准备和玉花成亲。石屯日夜兼程，历尽千辛万苦，翻过了五座大山，终于到了红山，找到了红脸妖的山洞。 当红脸妖发现石豚来找玉花了，就对玉花施了妖法，将玉花变成了石人，并将两块石头变成了两个石人，和玉花变成的石人一模一样。石豚一进山洞，红脸妖就对他说，只要你能分辨出这三块石头中哪个是你的妻子，你就可以把她带回去。石豚看着三个石人，根本无法分辨出哪个是自己的妻子。玉花听见了红脸妖的话，又急又难受，不由得掉下泪来。这时，石豚看见其中一个石人流泪了，知道那一定是玉花，便走上前，紧紧抱住了面前的石人。红脸妖见此情景，竟然被他们感动了。要知道，他的心肠比铁石还要硬，也从来没有

0: 被什么事情感动过。我再也不会拆散恩爱的夫妻了。红脸妖说着，心头一热，眼泪竟然落了下来。霎时间，红脸妖变成了一棵大枫树，红色的枫叶上满是晶莹的露珠，几颗露珠滴落在石人上，玉花即刻复活了。石豚和玉花又回到了老婆婆家里，一家人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此后，也有女人喝了红泉的水，不过每年枫叶红的时候，大枫树再也没有变成红脸妖，喝了红泉水的女人也没有再被抢走过。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徐文长的故事。关于民间流传的幽默机智故事，有北有阿凡提，南有徐文长的说法，所以徐文长的故事从明代一直流传到现在。2008年，徐文长的故事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胜打赌。少年时，徐文长有一位很喜爱他的伯父，时常想办法逗他玩，考考他的本领。有一次，伯父领着他来到一座贴着水面、桥身既软又窄的竹桥边，把两只水桶都装满了水，跟他说：文长啊，我来考考你，如果你能提着这两桶水过竹桥，我就送你一件礼物。小文长想了一下，用两根绳子把装满水的木桶拴住，然后再把桶放进水里，脱下鞋子。就这样，他提着两根绳子走过了竹桥。伯父想，也许这个题出得太容易了，要想一个更妙的法子把徐文长难倒。他说，既然你提水桶过了桥，礼物我当然要给你，但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才能拿到礼物。说完，他把那件礼物吊到一根长杆子顶上，对徐文长说，你既不能借助凳子之类的工具踩上高处去取，也不能把竹竿横下来。他心中暗想，这下徐文长准是没有办法了。小文长摸了摸脑袋，马上就想出了取礼物的办法。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拿起竹竿，径直走到一口井边上，慢慢把杆子顺着井口顺下去。当杆子顶快到井口时，他就顺利地拿到了那件礼物。伯父被机智的徐文长惊呆了，不禁拍手叫绝，哎呀，真是聪明的文长啊。还有一次，张三和李四来找徐文长玩，张三悄悄把徐文长拉到一边说，文长兄， 你若能让李四呱呱呱地叫上三声，今天吃饭都由我来请。

徐文长笑道，这又何难。徐文长带着张三和李四来到一片西瓜地，徐文长指着田里的西瓜对李四说，李兄啊，你看这片葫芦长得多好啊。李四心中纳闷，说道，文长兄啊，这明明是瓜呀，你怎么说是葫芦呢？徐文长说，是葫芦。李四道，是瓜。徐文长坚持说，葫芦。李四道，瓜。徐文长又说，葫芦葫芦葫芦。李四紧接着说，瓜瓜瓜。徐文长看向张三，微微一笑，张三佩服的点点头。制服林狠心。徐文长从小就是一个神童，还很讲义气，喜欢打抱不平。林庄有一个大恶棍，有钱有势，又有一身蛮力，经常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他要是看谁不顺眼，就得吃他一顿拳头。他常常自卖自夸，天下再没有比我力气更大的人了。村里人对他又恨又怕，背地里叫他林狠心，但始终拿他没有办法。徐文长那年才15岁，有一天他到住在林庄的舅舅林老四家走动。村里人都知道徐文长聪明伶俐，聪明伶俐，喜欢帮穷人出气，就对他讲起林狠心的可恶，问他有没有办法制服林狠心。小文长说，我有办法，明天你们给我准备一条破船，把船板撬开几块再拼起来，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露出破绽。一切准备妥当后，你们就把船停靠在我舅舅家门前，只要他不会下沉就好。然后你们就去告诉林狠心，我明天要跟他比比谁的力气大。村里人听了他的话，都兴高采烈地去准备了。几个村里人故意用激将法，跑去对林狠心说，老相公，有一个15岁的少年叫徐文长，他说明天要和你比试力气。村里人个个都说他是神童，力大无穷，大家猜想你不敢去和他比呢。林狠心火冒三丈，气得跳脚高喊，看我明天怎么收拾这个臭小子吧。第二天一早，林老四家门前围满了人，连河对岸的稻田边也拥挤着不少看热闹的乡亲们，大家都想看看这个15岁的少年怎么跟林狠心比力气。不一会儿，林狠心划着他的收租船来了，他一身练功的打扮，头上围着头巾，腿上裹着绑腿，还穿了一件有护心镜的上衣呢。他一到门口就大喊大叫起来，快叫姓徐的小子出来尝尝老子的拳头。这时徐文长不紧不慢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站在林狠心面前，个头明显矮了一大截，人们不禁替他捏了一把汗。林狠心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把拳头一挥说道，你就是那个不怕死的徐文长吧，想尝尝老子的拳头？徐文长却只是淡淡地说，先得讲好条件，我才和你比力气。林狠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说，随你开什么条件，如果我输给你，你要多少金子银子你随便讲吧。如果你输给我，呵呵，我看你这穷小子也拿不出钱来，你就给我当一辈子奴才，一辈子都别想要我一个铜板的工钱。金子银子我倒是不稀罕，徐文长认真地说，
如果我输给你

0: 就照你说的办。但是如果你输给我，得依我的条件，以后不准欺负乡亲们。如果你打他们一拳，我就还你十拳。林狠心看了看这斯文瘦弱的少年，满不在乎地随口应道：
1: 好，好，就这么办吧。
0: 比力气开始了。徐文长指着石板上一只正在爬行的蚂蚁，对林狠心喊道：林狠心，人家说你力大无穷，你能一拳把这只蚂蚁打死吗？
1: 那还用说，看我打死他。
0: 林狠心举起拳头猛地向石板打下去，打得整个石板都动荡起来，林狠心的手也打破了，鲜血直流，他疼得嗷嗷叫，可蚂蚁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石板的凹槽里爬行。徐文长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家伙。林狠心满面羞愧，不服气地说：
1: 那么看你的吧。
0: 徐文长慢条斯理地说：你这点力气是打不死他的，我只要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把他打死。说着，他伸出右手的手指一捻，蚂蚁就被捻得粉碎。他向大家宣布，第一回合的比赛自己战胜了林狠心，乡亲们无不喝彩。然后徐文长走到一堆麦秆旁，指着麦秆说：我能随手把一捆麦秆扔过河去，而你恐怕一根都扔不过去呢。于是他拿起一束麦秆，轻轻一扬手，就扔过了门前那两条两丈宽的小河。然后他随手拿起一根麦秆交给林狠心说：看你的吧。林狠心接过麦秆，拼命用力一扔，只见那根麦秆轻飘飘地随风掉进河里。此时两岸传来人们的一片掌声和喝彩声。第二场比赛，林狠心又败了。这时林狠心开始垂头丧气了，表情狼狈不堪。徐文长挺起小胸脯，高声对林狠心说道：你已经败了两场，还敢再来和我最后比试一次吗？林狠心气哼哼地回答：这有什么不敢的。小文长说：听说你力大如牛，那么试试看谁能用力把船按到河底下去。林狠心虽已很受挫败，但他还是不甘示弱，心想：只要我使出全身力气，就能把船按到河底去。于是他走到河边，跳进船里，卷起两只袖管，使劲地用手把船朝下按。可是按了半天，船身只是晃了晃，根本不往下沉。这时他已耗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无法把船按到河底去。徐文长看了心中暗笑，用一只手把那条事先准备好的船向下一按，被撬开过的船板就裂开了，水很快灌了进来，不一会儿船就沉到河底去了。林狠心这次彻底服了，吓得面如土色，赶忙划着船溜走了。这时周围的乡亲们一起拥了过来，高高的举起徐文长，欢呼雀跃。迈步断案。徐文长家里有十匹白布，派伙计扛到县城去卖了。路上要过一条大河，伙计扛布上了摆渡船，正好和一个瞎子并排坐着，于是两个人聊起天来。瞎子问：你去县城做什么？伙计答： 我去迈步。瞎子

0: 又详细地询问布的尺寸、颜色等。憨厚的伙计一五一十地回答他，瞎子又用手轻轻抚摸着布匹，一层一层地摆弄着，伙计也没在意。不一会儿，船过河靠了岸，伙计正要扛起布，不料瞎子突然按住布说，这是我的布。伙计大吃一惊，你怎么耍赖？这明明是我的布。你才耍赖，这是我的布。两人僵持不下，引得船上的人都围了过来。一个看热闹的人说，如果布是瞎子的，他肯定知道布的尺寸和颜色，一问便知。瞎子立刻笃定地说，这是十匹白布。大家一听，纷纷责怪伙计欺负瞎子，伙计真是百口莫辩。于是两人来到县衙打官司。在去县衙的路上，伙计托人给徐文长带去消息。县衙大堂上，瞎子对县太爷说，我不但知道这是十匹白布，我还知道每匹布卷了多少层。果然他说的分毫不差。正在此时，徐文长闻讯赶来。徐文长对县太爷高声说，这是我的布，让伙计带到县城卖。有一点我没跟伙计交代，我的布背面都染着两道蓝色小花，布行的人都知道。说着他把布掀开，请县老爷过目。瞎子一听就慌了神，暗想，坏了，这情况怎么没掌握？赶紧补充道，老爷，刚才你没问，我也忘记说了，我的布背面确实有两道兰花。县太爷一拍金堂木，大声喝道，大胆刁民，竟然敢骗人白布，这布上哪有什么兰花？看在你是瞎子的份上，今天就免你二十大板，给我轰出去。瞎子顿时知道上了当，面红耳赤地走了。徐文长顺利拿回了自己的布。
1: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龙川县回龙镇群光村党支部书记骆火坤：
1: 群众自愿参与零报酬演出，连周边的摊位都规范起来，河板、山茶油这些土特产都借着人气卖到线上，政府提供场地和电力保障，我们村干部就负责协调服务，让百姓自己当主角。我们会继续支持他，让他越办越红火，成为回龙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
0: 接下来，回龙镇将持续依托百姓大舞台，传承客家非遗，弘扬正能量，推介本土资源，以文化润民心，以产业促发展，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龙川台报道。下面是一组简讯。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今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中提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97%。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今晚到明天，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4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苏秋中副主任医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湛江市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分会常务委员，粤西肿瘤治疗专家库专家，从事肿瘤放化疗临床工作35年，擅长常见肿瘤如鼻咽癌、食管癌、肺癌、头颈部肿瘤、妇科肿瘤等诊断及鉴别诊断，在肿瘤的化疗、放疗及免疫靶向等方面有着独到见解。
5: 3分钟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主任，今天我们一起用3分钟了解放射治疗全流程。当医院建议患者做放射治疗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感到既陌生又紧张，会有很多疑问，如放疗要多久、放疗痛吗、怎么做等等。今天让我们用3分钟彻底搞清放疗全流程。首先是我们会为您量身定制的准备工作，第一步是体位固定，用不遮挡射线通过的特殊材料为您制作专属体位固定模具，确保每次治疗姿势保持一致。第二步是影像扫描，就像拍照一样完成 CT 扫描，医生据此绘制您的治疗图纸。第三步是计划制定，我们的专业团队将用最快的时间为您设计精准的放疗方案，一般是1到2周，如遇特殊情况，我们会争分夺秒，力争1到2天完成。第四步就是正式开始放疗了，整个治疗过程就像做 CT 检查，首先是放疗摆位，我们会通过帮助您躺到治疗床上，用 CT 扫描时的定位标记对准摆位激光线，然后治疗机就像会画画的大相机慢慢转动为您治疗。工作时间您可能会听到嗡嗡的声音，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都会在隔壁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全程守护着您，治疗过程中全程无痛，您保持自然呼吸就好。每次放疗用时大概在10分钟左右，躺在床上休息一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放疗结束后没有任何辐射残留，您可以正常接触家人，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治疗区域的皮肤避免抓挠暴晒。在放射治疗期间，一般每天治疗一次，每周治疗5天，持续治疗4到6周，就像每天上班打卡一样。最后请大家记住，放疗有任何疑问都可随时联系我们。3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医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瑜瑜，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